0: 山也倒。
1: 89元，囤货装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您收到货先试用一片，如果不喜欢，整单直接退。这就是好产品的底气。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薇诺娜主打的就是敏感肌可使用，哪怕你晒后做修复用它也可以，每次敷个15到20分钟，取下后皮肤状态立马稳定，水润透亮，摸起来软软嫩嫩，后续上妆也不会卡粉。今天价格20片只要89元，如果囤40片，价格再降10元，40片只要168元。赶紧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公众号，回复面膜，添加福利官微信领券抢购。
2: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赋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天然更优质，调节免疫，保护肝脏。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3: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4: 金秋玩嗨盐城，探秘事宜，邂逅湿地红滩的浪漫。

0: 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摸摸乐园二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1: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2: 这个假期来天目湖火一把，秋补品鲜，丰收诗歌集，好拍好逛，遇福禄寿星，一路登高披红纳祥，泡竹海温泉，赏金秋声乐，五感疗愈。天目湖百场好戏昼夜连台，越玩越红火。
3: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南京大报恩寺遗址景区11长假，白天晚上都精彩。南京有座琉璃塔特展重磅开展，沉浸式 NPC 全馆互动，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5: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6: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 3D 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4: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0: 金秋宿迁，丰饶有约，6大主题，110项活动，35条惠民福利，6条路线随心逛，门票住宿餐饮研学全优惠，详情请关注宿迁文旅公众号。中秋11，来一点宿迁，收获美好。
7: 宋朝明月，西西团圆，中秋11狂欢启幕，盐文化闯关 NPC 互动，宋韵市集11快闪，仙缘演绎轮番登场，美术展文化讲座精彩纷呈，还有超级月亮打卡来。

0: 江南自在书城，苏州交警提醒您行车放缓速度，安全常记心间，经过斑马线主动礼让行人。长假期间，苏州智慧交通系统全力运转，排查道路隐患，预判枢纽车流，严查重点交通违法，守护大家的自驾旅途。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上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董邦枢纽至上桥口之间主桥面路段，江阴大桥往上海方向进江南江阴附近，沪苏通大桥往南东方向景峰至上桥口路段，瑞阳大桥往扬州方向主桥面的位置，五峰山大桥往扬州方向上桥口路段，栖霞山大桥由南往北栖霞附近车辆都在排队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G2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的入口，G25长山高速关闭灌南双向入口，G1515延庆高速关闭清墩泰兴双向入口，S90晋城高速关闭下岗出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绕城高速南向北连接宁滁高速的部分是从横梁互通一直到城桥枢纽都有缓行，在江宁的莫州东路刘村。

0: 以提供快速的保障。
1: 哦，这样的话就我们可以保证大家的这个出行的顺利。
2: 对，
1: 不然的话万一有一些比较紧张的，这个时间上比较紧张的，可能赶不上飞机了。我们看了一下，就是这两天其实高铁站这个人满为患，机场的话应该也差不多，估计是不是在整个的这个假期期间都不会小，这个流量有一些变化吗？
0: 民航的话一边这边一般是假期的前期和后期，然后会相对高一点，中间的话是
1: 好一些，
0: 相对的一个地不是那么的多。
1: 好的好的好的，非常感谢于科，谢谢您。
2: 谢谢，再见。
1: 再见。
2: 这话音刚落啊，这个好多人就来咨询香港游了。哎，就我们这个时间段收听人数这么多吗？
1: 当然啦。
2: 哎呀，真火！
1: 你
2: 还有人问说苏州的可不可以参加？我说苏州当然可以参加了。
1: 你也不看看这个时间段是谁的？
2: 哦，是你们那个，你们那个节目是几点到几点？
1: 十点到十一点。
2: 呀，那张老师给我背书一下，怎么样？这个香港游值不值得去？
1: 你不请我去，我怎么知道？
2: 哎，你作为交广双声道的主持人，怎么可以让我免费请你去呢？
1: 为啥不可以啊？
2: 嗯，我觉着我们老百姓的钱都是。
1: 对啊，很不容易，所以你就让我公款旅游一下吧。
2: 公款旅游没有公款旅游这件事。
1: 开玩笑，开玩笑。这个我们刚刚聊的这个内容啊，有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啊。我刚看一位朋友的这个短信呢，让我还挺感动的
2: 啊。
1: 这位叫静静，他说：“两位老师好，国庆快乐啊！刚在节目里面听到呢，张老师说还有三年就退休了，
2: 三年都不到了。
1: 对，三年多一点，
2: 还多一点的。
1: 对对对，因为有一个一年一个月的延迟。”所以这个时间过得就非常快。他说他第一次听节目的时候还在夜里边的那个情感的节目，
2: 来来往往
1: 对，
2: 我还做过他节目的嘉宾呢。我小时候听他节目的，
1: 对对对，
2: 啊，
1: 这有时候差了辈儿的。你看现在还在同事哈。
2: 我预告一下，朋友们，明天我们将会拿出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我要对张老师进行一个灵魂的剖析。
1: 我的妈呀！
2: 会有一个播客节目叫《一束阳光》，专门采访很多的各行各业的精英人群。那么张老师作为这个主持人，这个行当里面。可以说见证了我们中国广播史啊，这个整个发展非常重要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明天我要跟他好好聊一聊，聊聊他的职业，聊聊他的人生，然后聊这一个小时。所以大家明天要记得锁定节目哦，还是早晨的八点到十二点。
1: 但是这个高度拔得好高哦，我一下子觉得有压力了。
2: 随便聊，千万不要聊得太高，不要这个讲一些大话啊。
1: 我觉得就是
2: 从细处。看历史，
1: 不知道大家对这些陈芝麻烂谷子感兴趣不感兴趣？
2: 哎，你说以前有 MD 呀。

0: 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1: 受到大流量的影响，目前呢多个高速出入口关闭。京二京沪高速关闭了江阴北双向入口以及江阴往北京方向的入口。京二武长生高速是关闭了灌云南和灌南双向的入口。京1515延庆高速是关闭了清墩和秦统到泰兴的双向入口。S49信阳高速关闭了管仲和双沟双向的入口以及盱眙北往宿迁方向的入口。S90进城高速是关闭了下岗的出入口，请车友们注意提前绕行。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各位上午好，我是南京市出行助理何山。目前呢，市区的缓行主要还是在出城的方向的各个通道，比如在绕城高速的南向北，从衡量互通到城墙枢纽一直有缓行，这部分是上
4: 宜春，一座留守山把禅文化、战争史、航海故事融在了一起，承载着我们中华民族爱国坚韧的历史记忆。
5: 哎，就比如说文化气息，就是它的历史就很浓烈，就是我们大家就立刻知道了，有郑和，有岳飞，还有这个禅宗文化什么的啊，
6: 难怪它能成为这个现在
5: 有名的
6: 叫
5: 名山，
6: 对，而且是南京的各大景区当中的网红顶流啊。今天来的这个人也特别多，刚才您说到了牛耳山山水，这个是大家的第一印象，去了以后就觉得那边的气场风水不一样，感觉特别特别舒服。因为我们在那儿也做过直播，我说实话，在进那个大门之前的那一个广场，有山有水有雾气，
5: 震撼，
6: 我感觉像仙境，
5: 哎，
6: 是不是这种感觉？
5: 而且不光春天去牛耳山，我觉得秋天去牛耳山风景也不一样，
6: 每个季节可能都不同，是不是朱导？
5: 是吧，朱导？
4: 对，因为留守山呢主要分为三大板块，由我们的佛顶塔、佛顶寺和佛顶宫三个板块来组成。这个佛顶宫里面安放的佛顶骨舍利是我们全世界现存的唯一的佛顶骨舍利、也是无数海内外信众和文化爱好者瞻仰的瑰宝。到这儿了，因为我们佛顶宫巧妙的怎么把之前废弃的矿坑啊变成了我们展现我们东方文明的文化一个地标，这本身就是对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文化自信的生动实践。
6: 哦，还有这么一个渊源，
4: 国运兴啊，保护我们历史的文脉，修好我们绿水青山，正是我们国家多年来努力的方向。我们的星云法师跟我们留守山有很深的渊源。他说到佛顶骨舍利的文化价值不但让世界只看到了北京和上海，更加认识到了南京，看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
6: 没错，
5: 非常好。
6: 这个我们去还有一个非常印象深刻的就是那个牛耳山那个佛顶宫啊，那个建筑本身也是非常非常的震撼和漂亮啊，它也是现代的这种建筑和我们的这种佛教文化结合的一个经典了。
5: 自然风光也好，您刚才说是三大方面，一个是就是佛教文化，一个是建筑是吧？
4: 山水底蕴，
5: 山水底蕴，山水底蕴，还有
4: 我们佛教的这个圣物，总共分为三个板块，
6: 对，
4: 在这个地方，
5: 对，
4: 都能够感受得到。
5: 所以，说完之后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牛耳山参观和游玩，
6: 对
5: 吧？
6: 对，
4: 对呀，对呀，就有的放矢。
5: 对，
4: 特别呢，作为我来说是一个从事旅游，从事20多年的一个旅游人，也有了30多年的党龄的一个党员。在今天的带团过程当中呢。跟我们所有的游客带着他们来我们的留守山，亲眼见证着我们祖国越来越强盛，传统的文化不断的焕发的新生，心里面特别的自豪。在祖国华诞的美好日子里面，青山不语，文明
7: 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8: 中秋十一怎么过？
9: 去京东电器、京东茂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0: 来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心脏虽然只有拳头般大小，却掌控着全身的血液流动，它的每一次收缩与舒张都会迸发血液。心脏不好的人一般会有以下表现：一、胸闷气短，好像被一块石头压着；二、持续一整天都感觉到疲惫乏力；三、动不动就头晕，血压明显偏低。如果你基本上符合以上的其中的表现，说明心脏正在受损，要好好的养心了。一天一粒心脏的保护神辅酶 Q10， 让精神状态提升，让心脏焕发新动力。现在就拨打400-710-1900 400-710-1900，电话打不通直接在微信的小程序里搜索赢江南精选。现在广播是2瓶198，四个月的心脏能量的动力支持，每天一块多，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
3: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4: 水网纵横的淮安，有种灵动的食材，软兜成鱼。不知是谁，把淮安软兜叫嫦娥善舞，鲜美的这么婀娜多姿。几杯乌光油亮的软兜，轻轻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3: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4: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3: 美味不绝于耳，
4: 寻味即刻出发。
5: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目前苏通大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双向的江阴附近。
8: 会，这个酒会就在维多利亚港旁边，在中环那个地方。哦、那个酒会上面有美酒。美食，演出，全球的美酒美食，
9: 好吧，因为香港的这个早茶是特别有名的。
8: 对，
9: 那如果是美食的话，人家说食在广东啊，其实食在香港也是经常挂在嘴边说的话。哎，有一点，有没有什么强迫购物啊？
8: 没有，没有购物，
9: 我最害怕这个了。
8: 所以这次国旅，我真的觉得他可能是想要暑假让我给他们继续合作，带队到更远的地方去。
9: 好吧，
8: 所以这次真的，我看他的价格一出来，3000多，4天3晚，而且没有购物，然后什么都给你安排好了。
9: 那真的就是放心了哈、啊，
8: 就是要给大家一次这个体验，觉得他们真不错。
9: 现在因为有一些旅游，说实在的，就这种过去的模式呢，
8: 故意包装很便宜，
9: 是的，
8: 其实背后有很多的猫腻。
9: 绕你这样的话，就是
8: 很讨厌，
9: 人家就不愿意去了。
8: 对，
9: 那你这个说的明明白白的，
8: 哎，就很
9: 大家消费的也明明白白的，
8: 你自己选择啊、哦，朋友们，你记住了，就是你来了之后、有独一无二的体验，还有这个吃喝玩乐包含，还有交通啊，还有住宿，跟着阿叔一起去玩，10月30号，11月2号，4天3晚，只要3000多块钱。
9: 好，
8: 所以要报名的话呢，就赶紧加阿叔的个人微信来咨询和报名，名额有限。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9: 好吧，那节目最后替我自己的这个微信抖音号做一个宣传，“
8: 江苏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9: 烦死了。
8: 好，他的微信号
9: 不说微信号了，说那个抖音号吧。
8: 啊，抖音号，
9: 抖音号，抖音号呢？
8: 宁采臣，
9: 对，宁死不屈的宁。
8: 您是南京的简称，
9: 对，
8: 宁安宁的宁，
9: 对，
8: 宁静的宁，
9: 是彩，
8: 彩色的彩，
9: 对，
8: 早晨的晨，多简单。
9: 这个不是那个宁采臣哈。那个、
8: 安宁的彩色的早晨。
9: 好，非常感谢大家。那我们今天节目呢，我们俩提前跟大家呢就
8: 说再见了，
9: 说再见了。但是我们的节目还会继续。接下来呢是我们这个
8: 关心姐姐，
9: 对，马上我们节目之后是
8: 12点是关心姐姐陪伴大家4个小时。
9: 然后我们马上关了话筒之后，
8: 不止她一个人吧？
9: 应该是她一个人。
8: 我看一下，哦，是她一个人，
9: 对不对？
8: 哎呀，好，哦，还有苹果
9: 啊，
8: 明天是她一个人，
9: 好吧？
8: 哎，我羡慕他们一个人做节目的，我就可以卖香港油，卖
9: 你什么意思啊？帮你卖了半个小时的这个。

0: 不，你还说你就喜欢一个人，
1: 明天继续啊，
0: 那不像话。
1: 我货还没卖呢，我的黑枸杞原浆我都没卖，
0: 明天就别卖了啊，
1: 明天
0: 我直接灌你话筒。开玩笑啊，这个我们接下来呢要听到的是这个应急部他们制作的采访的叫
1: 浪漫中国，
0: 浪漫中国，哎，这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专题，
1: 就是全国各地的这种婚礼习俗，很有意思。
0: 好，那我们也祝大家呢这个十一快乐，出行顺利啊，
1: 平安，
0: 对，
1: 幸福浪漫啊，明天早上我们再见，
0: 明天早上再见。
2: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3: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2: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土族是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其20多万人口中有约85%居住在青海。青海省互助土族自治县是目前在全国土族聚居规模最大、族群分布最集中的核心区域。这里保留着最纯粹的歌舞剧式的土族婚俗，盘绣上的太阳花、欢快的安朝舞，让喜庆的人生大事成了整个村子的节日。2006年土族婚礼入选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太阳花开》。
2: 这个情感的
1: 青海西宁往北几十公里，是全国唯一的土族自治县互助县。六月底，饱满的麦穗随风摇曳，美好的爱情也将开花结果。
3: 这是明天要用的盘绣。妈妈，你别哭，不然我也会哭。
1: 婚礼的前一天晚上，20岁的新娘张学芳又试了试精致的土族传统婚服，七色花绣衫、绯红百褶裙、插花礼帽，合身又绚丽。母亲李智儿姐把女儿绣了3年的盘绣腰带擦了又擦，那是婚服腰间的装饰物，上面绣着太阳花。
4: 小时候穿的都是我绣的，就是太阳花子一样，穿的话就好看呗。
1: 历经千年刺绣艺术传承的土族盘绣上，代表性的纹饰就是太阳花。青海民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民族学博士后徐长菊：
5: 太阳我们土语当中叫哪吒，那土族创世的神话的话，敲锣打鼓去呼唤太阳，都是光芒万丈的，给人以生命，给人以希望。
1: 庭院中央松蓬点燃，满院生辉，丰盛的菜肴和欢腾的安朝舞填满了又一天。不过结婚并不总是这样轻松，这里曾是六盘山集中连片特困地区，一些村落分布在大山沟梁之间，出行、吃水、上学、看病、务工、娶妻被称为六难。新娘张学芳的哥哥桑吉顿珠还记得在山上生活的不易。
6: 我们住在上面的，下面去提水去的话那个麻烦的，自己背啊，6公里吧，山路。
1: 2016年8月23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海东市互助土族自治县。

考察异地扶贫搬迁新村建设的情况，指出新村建设要同保护民族区域文化特色及风貌结合起来。同年11月，拉日村共50多户村民搬到了山下，紧挨着平坦的马路，每户大门上都镶着灿烂的太阳花。互助县人民政府副县长赵毅

0: 用这首《我爱你中国》来表达我们深厚的情谊，也拉开今天中午时间段国庆长假特别节目的序幕。大家好，今天呢，从中午的12点到下午的4点啊，是我们两个和大家一起度过。
1: 是的，我是关心，我身边坐着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苹果。哎，我们之前好像搭档过几次啊。
0: 在大小长假的时候应该是有过吧，
1: 对，
0: 就是每一次大小长假可能对于听众朋友们来讲也是一种听觉上的新鲜体验，
1: 对，
0: 因为可以听到平常根本不在一块做节目的人
1: 而且
0: 共坐直播台，
1: 而且就是两个人的节目的风格那是完全他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我觉得也挺好的。
0: 嗯，这也是一次新鲜的尝试。那大家也可以在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聊一聊，今天是长假的第一天，你有什么样新鲜的玩法，
1: 对呀，
0: 在干什么？
1: 其实能够给其他的朋友一些借鉴啊。
0: 嗯，如果有一些人比较懒，又没有做什么假期的出游攻略，
1: 对呀，
0: 我觉得你发的这个留言可能对于他们来说还蛮大帮助的。
1: 对，而且还可以发一些照片给我们。
0: 好了，说一下进入到我们互动直播间的方式啊，有两种，一种呢是可以先关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
1: 嗯，
0: 还有一种呢是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国庆特别节目。
1: 哎呀，两种方式都非常的简单了，总之希望能够看到更多朋友给我们的留言。
0: 好，那这个国庆长假如果你不知道怎么玩，听今天中午咱们的节目就对了，因为我和关心老师呢也做了一份非常详细的攻略。
1: 是的，
0: 告诉你江苏景区有很多特别的活动，我觉得参与进来很有意思。
1: 是的，那其实呢说到这个盱眙，有很多朋友说哎，我想去吃这个龙虾，对不对？
0: 嗯，
1: 但是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我们盱眙的第一山，你知道吧？
0: 对，
1: 在这个磨牙石刻前感受千年文脉走进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总值班室主任丁雨晴。假日期间，过江通道车流将显著增加，因为过江隧道空间封闭，光线变化明显，需要您格外注意。进入隧道前请减速开灯，行驶时请保持安全车距，控制车速，避免因环境单一而放松警惕。如遇拥堵也请耐心排队，不要随意变道。南京交通运营管理集团、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假日出行建议最好错峰，提前通过广播或导航了解实时路况。如在过江途中

0: 动啊。那苏州的阳澄湖，南京的固城湖，其实都是螃蟹盛产的这么一个地方。现在金秋十月啊，螃蟹上市，一边吃大闸蟹，一边听听自己喜欢的音乐，哇，
1: 多
0: 啊，生活太完美了。
1: 哎，对，我觉得特别好，真的。在我的身边有不少朋友，就是在朋友圈里面就说，哎，拍一个螃蟹的照片，然后说迎接这个秋天的到来，或者说迎接节日的到来，我觉得都是非常美好的一种象征。哎，刚才说到要听潘美辰的歌，听哪一首？
0: 你点。
1: 我点。我
0: 你想听什么我就满足你的听歌愿望。
1: 就是，其实他的歌名我忘记很多了，我只记得我想有个家。
0: 行，那就他。
1: 好。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的申斌。随着节假日出行需求增加，南京禄口机场周边客流量显著上升，机场高速、迎宾大道等主要通道在航班高峰时段已出现车多缓行，建议尽量选择公共交通往返。如果自驾前往，请按指引停放车辆，避免在出发层、到达层长时间停车影响通行。离开机场去乘坐出租车、网约车时，请根据航站楼指引前往指定地点乘车。我们已在禄口机场各重点区域加强执法巡查，严查非法营运、违规载客、跨区域经营等行为，提醒广大旅客乘坐车辆时请通过正规平台预约，主动核对车辆牌照与司机信息，拒绝乘坐黑车。如果遇到服务纠纷、违规收费或人身财产安全受到威胁，请保留行程记录、车牌号等证据，及时拨打交通服务热线12328反映。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
1: 佛山现在人气非常的高啊。
2: 对，的确是这样子，而且就是很多的学生朋友也非常的喜欢他。的确他的演唱的歌曲嗓音很特别，
1: 非常的空灵啊，而且游刃有余。
2: 是侯明昊和魏晨的人气还是非常的高的。那黄色红盘就不用说了，如果你喜欢那种说唱的啊，你就等等这个宝石和黄旭，我觉得这个风格跨度还是比较的大一点点的。那听完这个音乐节，我要隆重推荐一下我的家乡南通的海鲜啊，海鲜呢在九月中旬全面开渔之后，吕四渔港的梭子蟹正是肥的时候。怎么做比较好呢？很多家庭说我喜欢把它剁了之后啊，清炒，这个用大蒜清炒，或者说弄点什么其他的酱汁儿，最好吃的就是清蒸。
1: 也最简单。
2: 最简单，往那个锅里面一扔，让它蒸好了，你拿起来你可以蘸着醋吃，但是我不这么吃，因为我觉得蘸醋的话，它会影响到螃蟹的这个本身鲜美的感觉，我都是先吃螃蟹，吃完之后喝半碗醋。
1: 哇，你这个顺序有点奇怪啊，你这是为啥呢？
2: 因为第一是我不怕酸，我比较喜欢吃醋，第二个就是你。

0: 品尝到了它的原汁原味之后，然后再喝一小碗醋的话，就是能够驱寒
1: 嘛，是吧？
0: 驱寒啊。
1: 哦，那你要在醋里面放点姜丝，哎，
0: 姜末
1: 啊，
0: 把它切成姜末，
1: 是是是
0: 一起吃下去。
1: 好，行，今天我记得了，咱们关心是一个爱吃醋的女子。行，这说到了子郎荔枝音乐节，那咱们再来说一说四号啊，南京的江心洲生态科技岛，还有一个江豚音乐节。
0: 嗯，
1: 这个音乐节呢，从场地选择大家就可以看出来啊，江心洲啊，咱们南京一个生态岛，草坪非常开阔，江风一吹，然后喝一杯咖啡，再欣赏一下音乐会，太完美了。
0: 嗯，的确是这样。哎，你去过那个咖啡馆的二楼露台看夕阳吗？
1: 嗯，
0: 就灯塔咖啡馆
1: 啊，是。
0: 据说
1: 咖啡馆现在很火，
0: 看落日最好的点之一了。
1: 橘子海是吧？
0: 对对对，是的。然后还有体育公园，
1: 嗯，
0: 可以适合带小朋友去动一动啊。岛上还有毛孩岛宠物乐园，带宠物的朋友就可以带着宠物一起去吃了，一起去玩了。如果你想了解一下，就是岛上有什么好玩的呀，还可以搜索“乐享江岛”这个小程序，比如说景点啊、餐饮啊、骑行路线啊，上面都有了。
1: 嗯，是的。好，你看这么多有用的信息。信息都分享给大家了，那也要特别感谢江苏省文化和旅游厅的大力支持，水运江苏，有你会更美。

0: 王争霸赛等等，这些呢相信大家都有所了解，甚至还参与过。还有江苏体彩嘉年华活动设置了非遗体验区，邀请南京融汇坊云锦织造、文庆器银器制作、蓝染手作以及常州阳湖。
1: 十一是贴心的
2: 明星 DJ 上班，交警路况连线。
1: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2: 好了，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双屏直播的国庆特别节目。我是苹果，
3: 我是关心。那今天有人说我们俩人是最佳搭档。
2: 谁呀、
3: 他要把天上的彩虹送给彩霞，送给我们。
2: 哈哈哈！今天啊，你说不定明天啊，有别的主持人上班的时候，你也会这么留言的。
3: 明天我单飞了，
2: 情商可真高。
3: 明天我单飞了，
2: 明天全天都是单做主持人吗？
3: 对啊，我明天还是这个时间段，但是是我一个人，你就不陪我了
2: 啊？是，
3: 然后
2: 因为我要3号的时候上班。
3: 你3号是一个人吗？
2: 对，
3: 我们都单飞，
2: 也是这个时间段啊。好，
3: 所以希望大家就是
2: 谢谢你们这么完美的称赞、啊。
3: 对。但是我希望就是说无论是我们两人在一起最佳拍档还是我们单飞，都希望大家能跟我多多留言。
2: 嗯，
3: 这样子的话这个互动起来我觉得感觉是最好的。你知道吗，以前我在101.1做节目的时候，因为我每次除了周六周日的节目有关心姐妹工作室，其他我都是在值班的时候才能和我们的听友网友会面嘛，对不对、很多人知道我是南通人，所以不少的南通坐标的朋友就会给我留言，但是我现在发现这种坐标发来的信息越来越少了，不知道为什么。
2: 这是关心在呼唤南通的朋友们啊，家乡人给自己留言了。
3: 你们的都得给，
2: 但是我其实可以理解了，因为今天是10月1号长假的第一天，
3: 大家忙着玩。
2: 对对对，有很多的人，比如说开车在路上，他可能一边听着，一边也不太好发信息，
3: 有可能
2: 参与啊，
3: 有可能有可能。
2: 那还有的人，比如说已经到达目的地，已经游玩起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很正常。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在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啊，发发视频啊，
3: 是，
2: 然后跟我们聊聊天啊，
3: 哎、
2: 说你的国庆长假安排都行。
3: 这位朋友就拍了一个视频嘛，
2: 嗯，
3: 所以大家可以把身边看到的美景啊、照片、视频啊，跟我们分享一下，
2: 是，
3: 让我们知道你的美好，对不对？
2: 对，
3: 您看这位高淳的朋友就来支持你了嘛，
2: 嗯，
3: 小金鱼儿。虽然没有给自己起名字
2: 啊，是，没关系了，
3: 把坐标发过来了、
2: 留不留言，反正我们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提供非常贴心的服务。比如说今天我们节目里面就和各位聊到了，然后棕色的类似于像花苞的那种，
3: 还有红色，还有红色，那个栾树的颜色真的是五彩斑斓的感觉，
2: 很美。
3: 有人说栾树是最浪漫的树，因
2: 为
3: 它一半在夏天，一半在秋天，所有的浪漫都是从两季走过来。我有一个朋友啊，几十年的光景都十分的钟爱栾树。每到这个季节，他都会拍下许许多多栾树的果实、花朵的这些照片。而且我喜欢这个栾树嘛，所以
2: 你也喜欢听栾树的歌。
3: 短视频就一直在跟我推啊，推这个栾树的一些对对对，我在这儿推荐一下啊，就是南京的朋友，如果想看那个栾树的特别美的那个景色，到哪儿去呢？到那个南艺后街，就是到石头城的那条路上，那条路两旁都是，那个视角相当相当的美。
2: 是的，那我不知道你所在的城市哈有哪些独属的秋天景致，你也可以拍一张照片分享到我们国庆特别节目的互动直播间来。有一位小鲸鱼也给我们发来照片，说天气还是阴沉沉的，听到节目还是很开心的。
3: 对呀，听到节目你会觉得阳光灿烂的感觉，对吧？
2: 是，好，大家也可以继续到我们的互动直播间来，我们分享国庆长假第一天这种假期的快乐。

0: 好，我是南京市公安局栖霞分局反诈骗与新型犯罪大队民警曲廷伟。国庆长假，有人外出游玩，也有人居家休息。南京栖霞公安提醒您，节日期间防骗这根弦不能松。一是节日红包、集赞抽奖，别乱点。冒充国庆福利等链接，常以小利套取个人和账户信息。二是假期刷单轻松赚钱，别相信，足不出户。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毅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首先关注过江通道方面，苏纳桥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至晋江南路段，沪苏纳桥往南通方向，陆苑至三星，栖霞山大桥段由南往北，栖霞龙袍附近现场都是车都缓行。另外受车辆的影响，吉尔京沪高速关闭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入口，吉尔药盐进高速关闭清墩安丰至泰兴双向入口，吉尔长生高速关闭灌云南灌南连云港南双向入口，吉尔513淮徐高速关闭宿迁西双向入口， S9 信阳高速关闭管仲盱眙双向入口，盱眙北往宿迁方向入口，往信义方向在盱眙分流， S90 进城高速关闭下岗。
4: 还有一个就是在假期这个虚假门票和购物类的诈骗，用这种最简单最直白的方式呢，带大家快速的进行识骗和防骗。
5: 三大类啊，那我们先说说吧，就是危害极大
4: 官方的正规渠道，绝不走私下的转账交易。第二条呢，就是坚决不贪恋小利，不去相信这种低价的漏洞票、内部票，明显低于市场价的基本都是骗局。第三呢，就是不相信任何的陌生来电客服，一般官方客服呢是不会要求私下转账扫码的，一旦被骗呢，我们要第一时间保存截图证据，留存手机里的这些信息，立刻的报警求助。
5: 今天呢，来自于我们南京市公安局鼓楼分局的反诈民警杨敬业和大家说到的都是

0: 上行佳节，平安相伴。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盐城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刘承志。中秋国庆，双节同至，水运盐城，赤壁荷香将迎来八方游客，假日自驾出行集中，交通安全风险加大。盐城交警温馨提醒，请提前规划路线，错峰必堵，切勿疲劳驾驶，超员超载，酒后开车。我们在海岸湿地全力值守，护航每一段旅途，守护您一路畅行。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继续。

0: 欢迎回来，我们的国庆特别节目正在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中。我是苹果，
1: 我是关心。接下来我们要有一个连线了，是吗？
0: 没错，今天是国庆长假的第一天啊。那我在想，哪儿人流量最让人看上去很震撼呢？其实昨天我就看到了一些视频，说的是咱们南京南站啊，哇，那叫乌泱乌泱的人呢。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连线一下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殷宪伟警官，请他为我们介绍一下南京南站出行提示以及解读。你好，殷警官。
2: 你好，主持人。
0: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你在南京南站看到的现场的情况吧。
2: 好的。现在目前我在南京南站，目前南京南站这边南北落客平台总体情况比较平稳，车流量也是比较适中的。南站周边的江南路、博爱街、六朝路总体通行情况比较顺畅。
0: 可以下载大蓝鲸 APP， 底下对话框广播互动，点击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国庆特别节目，进来留言。
1: 如果说你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中也尽量的安排一下。
0: 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执法人员高秀瑞。假日期间，南京各高速路口、火车站、景区周边车流客流密集，请您提前规划错峰出行。我们将在古都南京的交通枢纽、热门景区、重点商圈加强巡查，严查非法营运等行为，守护您的出行安全。南京市交通运输局、交通执法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旅途中您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请保留证据并拨打交通服务监督热线12328，祝您旅途平安。

0: I'm sitting here in a boring room. It's just another rainy Sunday afternoon.
1: 事情、
2: 其实我刚才听了啊，他说我要做个坚强的自己，一切我都熬过来，要为坚强的自己点个大大的赞。
1: 嗯，
2: 我们虽然不知道你的生活当中发生过一些什么，但是熬过来了，真的是值得去点赞的，对不对？
1: 是。
2: 嗯，
1: 所有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不管是好的还是坏的，
2: 就是时间的问题。
1: 哎、不要执着于已经发生的事儿，已经过去的事儿，你就专注于眼前就好，做好你眼前的事情、相信在未来你会得到回报。
2: 是，的确是这样。而且节目当中还有我们的陪伴，节假日或者平时，我们有很多主持人的节目呢，不仅是一种提升知识，我觉得情感的陪伴是最重要的。
1: 嗯，不管你现在在干嘛，在开车的路上，准备出发去玩、吃晚饭啊，又或者是已经快要到达目的地了，
2: 对，
1: 听着我们的节目，都希望你有一份假期的闲适的心情。
2: 是，特别是一个人开车的，你特别希望有一个人在旁边说说话。
1: 嗯，
2: 那更何况是两个人在你旁边说说话。
1: 好，一说到听歌这个事儿呢、来看看云霞的留言啊，他说今天特别适合听一首王菲的歌，我和我的祖国
2: 啊，我和我的祖国。好啊，我也很喜欢听这首歌曲，我们就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0: 杏花春雨江南，
1: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妆的朱漆过脚，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0: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一起熬粥，把泡软的燕麦片揉进面团蒸馒头，麦香浓郁，口感松软，调成面糊煎成燕麦煎饼，好吃到停不下来。这些吃法都让食养融入到了每一天，关键这价格还合适，市场价每盒79元，今天成组订购每盒到手只需33元，我们还直接再送您两盒，每只仅需1.96元，订的越多优惠越大，电话打得越早送得越多。导播告诉我前20名名额只剩最后几个了，最后一次提醒，订购热线号码是400-858-9090，400-858-9090。健康不等人，机会更不等人。拿起电话，给自己和家人订一份暖胃又暖心的食养好物。400-858-9090，400-858-9090。祝您订购成功。

0: 的是挺多的，在路口都有一些交织的情况。同时我看到不单单是我们就是江苏周边的，比如说安徽省和浙江省的车，还有湖北的、江西的各个地方的旅客，包括游客来到我们江苏，也欢迎大家哈。
1: 对对对，其实就是南京是一直以来都是旅游的热门城市，我此前看到的相关的统计，今年国庆期间我们江苏应该来说可能是排在全国的热门旅游地，好像是排在前三。
0: 哇哦，那肯定是有南京和苏州的啊，
1: 必须有，是不是？我今天是坐地铁来的，然后到大行宫这边，我就看到真的是人山人海。
0: 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我们江苏，来到南京游玩，请大家注意安全哈。
1: 没错，好，我们说一下怎么参与节目，大家呢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广网的微信公众号，
0: 对
1: ，GSGS1011， 然后您在下拉菜单栏点击大蓝鲸直播间，参与互动讨论。
0: 是的，欢迎大家来说一说今晚您假期的家宴要吃哪一道必备的美味佳肴呢？

下午好，我是沈颖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还是先来关注到过江通道方面，苏门大桥段往南通方向董邦枢纽至常熟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往北京方向江阴南附近，沪苏大桥往南通方向景峰至上桥口，五峰山大桥往江都方向镇江新区北至主桥面，瑞阳大桥往阳

0: 好，在半点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下午好，我是吕杰，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夫子牧羊的打卡和关注啊，说吕杰于洋两位主持人节日快乐，
0: 节日快乐。
1: 对，然后他说呢，车友们要注意安全，刚才看到可能在沪昆高速上是有车多缓行情况，请大家注意这个避让啊。
0: 好，大家呢在路上所看到的一些路况信息，也可以及时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1: 对，
0: 路上所观察到的一些文明不文明的交通现象呢，也可以发过来。我看到这位小金鱼给我们发了。

0: 好，我们继续回到直播室啊，和大家一起交流。各位有什么想跟我们互动的，可以把信息发到大蓝鲸直播间。
1: 你可以来说说你的国庆出行计划，我们一起来云游江苏，共享佳节。当然，看到出行计划，也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江苏的文旅大餐。因为看到在整个国庆假期，我们江苏各地是陆续推出了很多的文旅盛宴、诗经演出、国风演绎、非遗市集，还有音乐会等等啊，还有非常贴心的服务和。

0: 萌宠演绎全新上线，更多优惠锁定千朵抖音官方直播间。吃大闸蟹去哪里？
1: 阳澄湖畔沙家浜，刚满蟹肥一口鲜。
0: 中秋螃蟹花灯点亮月夜，邀您共品鲜蟹宴。
1: 十一彩铃音乐会唤醒青春回忆，挪样好戏轮番上演。
0: 金秋假期常来常熟五 A 级景区沙家浜。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鲜。小厨娘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心脏虽然只有拳头般大小，却掌控着全身的血液流动，它的每一次收缩与舒张都会迸发血液。心脏不好的人一般会有以下表现：一、胸闷气短，好像被一块石头压着；二、持续一整天都感觉到疲惫乏力；三、动不动就头晕，血压明显偏低。如果你基本上符合以上的其中的表现，说明心脏正在受损，要好好的养心了。一天一粒心脏的保护神辅酶 Q10，让

0: 起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皇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皇文化园，三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一饭封神品淮扬，五好醉蟹正当先，小厨娘第9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熟醉，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9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100万只。这个秋天赴一场舌尖上的淮扬蟹宴。
3: 护心第一名，一吃护心脑，二吃抗氧化，心脏更有力，80岁不喘不悸不心慌。作为人体内重要的脏器，心脏就如同一个水泵一般，每次跳动都是在向着身体各处泵血和回收血液，每天不停的工作，一天要跳动11万次左右。现在是心脏问题的高发时期，心脏负荷严重和能量长期供应不足是
4: 您拿来主意。风味独特，自成体系，烙馍卷馓子，包容万物。还有地锅系列的地锅鸡、地锅鱼、地锅牛肉、地锅三鲜、地锅豆腐、地锅龙虾，能地锅的谁都别想跑，抹着哈喇子、吃了再说。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5: 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6: 畅行佳节，平安相伴。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连云港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支队长吴大山。上海连云，美丽港城期待您的到来。沿高速公路自驾出行要留住车距，留意路边的电子情报板的提示。途经景区道路，在畅享上海美景的同时，更要专注驾驶不分心。我们将坚守一线，在港城为您护航。
0: 11是温暖的，
8: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11是幸福的，
8: 蟹肥菊黄，桂花飘香。
0: 11是绿色的，
8: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9: 好，我们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江苏交通广播网调频101.1，调频997金陵之声，双频同步直播的11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于洋。
10: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要特别提醒正在路上的各位啊，不单单要注意您的文明守法出行，同时还有免费的一吨的汽油等您来领取哈。目前呢，由我们交广网携手中国石油江苏销售公司联合打造的驾车行为法平安营大奖活动已经进入到最后的收官阶段。

0: 案了。您只要坚持100天零违法，可以参与到抽取1吨的汽油，也就是50张200元加油现金券。那如果您还没有报名，赶紧抓紧最后的机会和时间了。只要您成功报名的话呢，可以领取到价值15元的通用的汽油券，再邀请好友进行报名，还能在2个人啊，再各得1张非常超值的15元的汽油券。只要您进行签到的话呢，可以抽取到100元的加油券。那如果您已经报名了，也千万不要松懈，特别是在长假期间啊，继续保持零违法的好习惯，保住这大奖的抽奖资格，坚持每日线上签到，7天的红包雨，15天抽奖，还有30天的翻牌，汽油券和多种好礼让你拿不停。
1: 哇！
0: 大家此刻可以来微信搜索我们交广网以及中。

0: 开心方向盘有百年品质黄酒沙洲。
1: 详情咨询400-025-1818 400-025-1818，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
3: 中国最具品牌影响力的声音，
4: 城市在生长，
3: 声音在
4: 进化，
3: 声音在进化。
4: 从你听到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声音之上，万象之中。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不止于听，
3: 不止于听。
0: 开心方向盘由百年品质黄酒沙洲优黄冠名播出。
1: 江南新景区姑苏打卡地沙洲优黄文化园，3年拿下16项国际大奖，并获中国工业旅游示范基地。是园林与建筑的融合，是传统与科技的碰撞，是美学与乡愁的交汇。
2: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6: 下午好，我是您的省域出行助理林超，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全省高速路况。首先来看过江通道，目前的缓行呢，主要是集中在苏通大桥和江阴大桥。苏通大桥是往南通方向的董邦枢纽和南通开发区路段，江阴大桥是往北京方向的江阴北附近。那目前呢，现场车辆都是在缓慢的通行，同时受到大流量的影响，还是有几个高速出入口有关闭的情况，分别是 G2 京沪高速江阴北双向入口，江阴往北京方向的入口，G1515延庆高速秦潼到泰兴双向入口，G25长深高速灌南

0: 是温暖的，
1: 假期来临，亲友团聚；
0: 十一是幸福的，
1: 蟹肥橘黄，桂花飘香。
0: 十一是绿色的，
1: 神清水秀，免费同行。
0: 十一是贴心的，
1: 明星 DJ 相伴，交警路况连线。
0: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FM 99.7，金陵之声。七天长假，共度国庆。

0: 好，我们继续回来，这会儿时间是晚间的6:07，欢迎大家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十一假期特别节目，我是于洋。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吕杰，非常感谢此刻好朋友听众阳光灿烂在评论说正在回老家的高速上，回老家沭阳哈，祝您一路平安了。
0: 是，
1: 当然看到此刻呢，刚才听到路况也听到了，我们江苏部分高速已经开始下雨了，我们看到最新的气象预报，今夜里到明天，我们江苏的西南部地区是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其他地区呢还是以多云为主。那明天最高温呢还可以啊，全省是有23度，但是明天清晨淮北北部呢只有11到12度，沿江和苏南地区也只有18度，还是要去备好外套，多穿一点。
0: 对，就是降温然后呢又下雨，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路上的出行安全。
1: 是，
0: 我们这个假期呢其实到5号开始，5号到7号我们江苏呢才会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所以假期的前半部分呢会受到天气的影响，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
1: 是的，那好在呢也是因为下雨嘛，我们看到明天全省的空气质量比较不错，是以优良为主。当然想问问大家，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4小时互动话题是寻味江苏，欢度国庆，我们江苏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秋日限定美味，想问大家您的家乡在秋季有怎样的限定的时令美食呢？也欢迎此刻通过大蓝鲸进行留言晒图和分享。

0: 断力和反应能力也会随之下降，极易发生交通事故。避免疲劳驾驶，要注意在出发前保证充足睡眠，随车准备一些提神醒脑的饮料或物品，合理安排行车时间。在高速公路上按逢三进一原则及时到服务区休息。长途驾驶时尽量有两个以上具有驾驶资格的人一同出行，交替休息。
1: 大家好，我是关心警媒工作室禁毒之声栏目警官主持人陈琳。话筒为刃，声音为盾，普及禁毒知识，提升禁毒理念，让我们共同携手拒绝毒品，共创无毒美好家园。在此提醒大家，社交聚会时一定要提高警惕，不接受陌生人提供的饮料、糖果、电子烟、饮品，全程不离视线，远离杂乱的私人派对、无资质的娱乐场所，理性网购，不购买无生产资质的电子烟，处方药仅通过正规医院凭医生处方购买。商铺、房屋出租经营者如若发现顾客、租客存在吸毒、交易可疑物品行为，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如若发现吸贩毒可疑线索，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

我是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的张普义。江苏高速充电保障全面升级，设备投放、站点扩容、现场引导、潮汐调度，实现服务区充电桩100%全覆盖。江苏省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监督局和江苏交通广播网共同提醒您，出行前新能源车辆要提前充满电，规划。

0: 对中国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就来收听教广网记者采制的藏族烟火暖一家亲。
1: 白马秋风塞北，杏花春雨江南，
2: 一根红线牵了千年，它绣在新娘的七彩衣袖上，又飘在雪域的奶香欢歌里，它藏在十里红庄的朱漆柜角，也落在草原的篝火边。
1: 一九一歌，斟满最甜美的心愿，一霸一缕，叩响血脉中的诺言。

0: 非遗不老，爱意正浓，正浓。浪漫中国，全国百城百台交通广播播出机构倾情奉献，敬请关注。
1: 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雪山融水滋养了世代聚居在此的藏族人民，也使他们形成了如山坚固、如雪纯洁的爱情观。一场跨民族的藏式传统婚礼，正将这份自古的观念融进温馨的生活。今天的浪漫中国，我们一起来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记者采写的《烟火暖，一家亲》。6月18号，当第一缕阳光洒在布达拉宫金顶，拉萨老城区索朗次仁的家里，酥油茶的香气慢慢弥漫开来。川茶传承人、工艺美术大师旦增曲扎。
2: 尼木藏山有1300多年的历史。尼木藏山呢，主要的就是我们尼木特有的，原来是80多种纯天然的香料。新郎新娘入入门之前必须要点，代表的就是吉祥如意的。2008年，尼木藏山列入了第2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里。
1: 傍晚8点，阳光斜斜地洒下来，慵懒的金色铺满院落。美味的婚宴过后，众人围拢篝火，跳起地道的锅庄舞。这是婚礼的压轴节目。锅庄舞意为圆圈歌舞，是藏族三大民间舞蹈之一。舞蹈时，男女各排半圆，拉手成圈，轮番歌唱，以歌配舞，直至夜色降临。2006年，锅庄舞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火光映着欢声笑语，新娘的好友、远道而来的意大利人大卫也迫切地想融入其中。
3: 对我来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婚礼。我觉得看到中国拥有如此丰富多彩的文化非常有趣。我认为很有意思的是，不同的文化让文化本身变得更加丰富，真的很美好。
1: 汉藏情缘不止于这方院落，距离这里不到1公里是八廓街，一条环绕大昭寺的千年转经道，自古便是多民族共居的家园。自松赞干布迎娶文成公主起，各民族在这里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已绵延超过13个世纪。今天以八廓街为中心，6.33平方公里的古城里，聚居着汉、藏、回、维吾尔、门巴等24个民族的11.8万余名群众，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图景每天都在这里展开。在世界最长活史诗《格萨尔王传》中，格萨尔与爱人朱姆的爱情如雪山上的星辰般璀璨，两人目光交汇的瞬间，草原上的风都停下了脚步。他们既能为苍生征战四方，也会为一句情

话，脸红心跳。这个在藏族流传千年的爱情范本，如今由索朗次人与林兰这样的跨地域跨民族的新人在寻常烟火里续写。从酥油茶到藏戏，从藏香到锅庄舞，一院灯火满堂祝福，多民族聚居的拉萨又多了一个关于爱的故事。烟火暖，一

祖赵匡胤。赵匡胤呢、他在民间流传的故事可太多了啊。历史记载，赵匡胤的父亲叫赵弘英，曾经出任过越州的防御使啊，当时也算一个比较不错的官，所以呢他的儿子就被称为公子。这个赵匡胤呢，在赵家里边行大啊，又被称为赵大郎。年纪轻轻的赵大郎赵匡胤，这人长得有意思，面如血红啊。各位如果说在京剧舞台上曾经看见过这个赵匡胤的形象，就会有感觉啊。赵匡胤那脸跟关羽关二哥似的，通红啊，天生一副红脸，而且天生神力啊，有万人敌之力，是气吞四海，可厉害了，劲儿可大了。家里边开啤酒从来没用过扳子啊，哎呀，吃核桃没用过钳子，吃螃蟹没用过牙，就这么好用，是吧？手一捏就碎了，手一掰就开了啊！英雄好汉得长得是英雄好汉的样子，而且这赵匡胤从小天生就有正义感，有英雄好汉的气度，不是那种凤毛鸡胆虎皮羊之之辈。什么叫凤毛鸡胆虎皮羊之呢？给各位解释解释啊，说这人外表华丽，凤凰多漂亮。

礼宋泾阳。宋太祖赵匡胤年轻之时好打抱不平，为人正直，性如烈火，跟家里边惹了不少麻烦。这一路上称名是跑路啊，但是呢也是出了不少恶霸，为地方百姓伸张了正义。走来走去，跑去跑来，就住在了自己的叔叔啊，叫赵景清的道观里边。这道观叫清幽观。赵景清是接二连三的嘱咐赵匡胤，说你住我这可得老老实实，贤侄你惹了不少麻烦了，再惹事儿就没办法收场了啊！这两天我要出门，你跟我这道观里边大病初愈，躺了三个多月，好好休息休息，周围转一转，但是记住了，

0: 莫出道观，也切莫跟其他的道人有任何的交流，不要旁生事端。
1: 好嘞。
0: 赵匡胤点头应允，自己叔叔出门以后，毕竟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天天跟这房间里边待着，他闷得很，干嘛去呢？哎呀，叔叔不让出道观，也不让瞎转悠。哎，这道观里边这么多，赵景清后边说：“师傅救命啊！”赵景清摆了摆手，哎，休得烦躁，一扭头冲赵匡胤：“贤侄啊，有话好说呀！啊，哎，你说我在此出家，为了清修啊，呸！您别说这个话。”一说这个话，我更加的怒从心头起，恨向胆边生。我是惹了不少麻烦啊，您好心收留我，我感恩戴德，但是这降魔殿里边锁的到底是什么女子，为什么在这儿啼哭，叔叔您得跟我讲清楚。哎，赵景清叹了一口气，哎呀，我说这事儿啊，纸里包不住火呀，你说早晚有露馅的一天。脸色当中有一份悲哀，摆了摆手，也尽显无奈之际。赵匡胤一瞧，干嘛呀？什么意思啊？你跟我这表情管理有用吗？这个啊，叔叔，出家人清净无为，红尘不染嘛，您就告诉侄儿吧，这店里边锁着到底是哪一个妇女，她为什么要啼哭抽泣啊？想必是非礼不法之事吧。啊，咱一是一二是二，世人皆有良心呐。您把这话说明白喽，有什么问题我们叔侄二人一块解决，一块商量。是啊，我们这降魔店里边关押着一位女子不假，但是这位女子他的来历可不是那么简单呐。这位女子是两个残暴的降马抢来的。什么叫降马啊？简而言之，土匪强盗。嗯，赵景清接着说，说这两名降马在本地是烧杀抢掠，任意胡为，无恶不作。这不一个月之前吧，也不知道从哪儿抢了这么一个弱女子，强行寄存于我们清幽观的，命令我等众道人好生替他们看守，若有差池，这清幽观上上下下老老小小，他们说是寸草不留啊。啊啊！赵匡胤一听剑眉倒竖，啊，竟有此等猖狂之徒，好家伙，叔叔啊，为何叔叔你不早些告于我之？贤侄啊，当时你正在我道观当中重病昏睡，我不曾对你言说呀。那个时候保住你的性命，哎，我就已经感天谢地了啊！你一病三个月，我哪儿有功夫跟你说这事儿？赵匡胤一听，哦，还真这么回事啊，我病的时间也不短了。叔叔，你告诉我，降马在哪儿？降马何去何从？我这就找他们理论。哎，别介。贤侄啊，于叔怎么知道降马在何处，什么时候来啊？啊，他

周末带上爸妈和孩子出发，极客 7X 中国欧洲澳洲三地五星安全认证，全球统一标准打造，高保值高品质，全家都满意的豪华纯电 SUV。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

0: 天两次的药物呢，那就应该是早上是6点，那么到下午啊3点左右呢再服用一次。
1: 嗯，没错，巴西酒神曲率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液，它是含有大量的贴息类的物质，这一类纯天然的物质对心血管病人是有很好的调理作用的。
0: 是的，在我们用药期间呢，也是可以同时来选用这种巴西酒神曲率蜂胶液的。
1: 嗯，
0: 因为我经常会接到这样一些咨询。

0: 电话，就是述说自己有些什么样的病症，然后现在呢正在吃什么药。那又就是询问，一个呢就是问，那我如果说选你们这个产品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不吃药？那这个是肯定不可以的，也非常明确地告诉大家。然后呢，在需要用一些药的时候呢，完全可以同时来选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液，配合治疗一块服用。我们知道蜂胶对我们身体有效的功效成分呢，主要就是黄酮类与贴息类的物质。有很多的研究与临床应用啊，都向我们表明了，就是对心脑血管疾病有着比较好的疗效的一些中草药和活血化瘀类的药物，它里边都含有黄酮贴息类物质。
1: 嗯，
0: 这点呢告诉大家了，很多中药材里面的这个成分啊，有效成分也是我们蜂胶当中所含有的。
1: 是的。
0: 那么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当中呢，含有大量的贴息类物质啊，是一大特点。
1: 没错。
0: 所以研究人员就发现了，黄酮贴息类物质它们在一块相互协同作用，可以帮助预防主动脉类胶原纤维增加的一个作用。这个作用呢，还可以改善血管的弹性，舒张血管。那么这个对于冠心病人来说，是具有很重要的一些预防的意义的。
1: 嗯，那么贴息类的物质啊，为什么这么神奇？那是因为贴息类的物质它含有非常特殊的芳香味道，让您能够辨别。我们蜂奶宝的蜂胶液当中就含有这种独特的芬香，来自于非常珍贵。

0: 秋十一怎么过？
1: 去京东电器、京东贸过中国节，迎中国节！
0: 大牌家电家居五折起，手机至高补贴1000元，
1: 还有15%政府补贴，
0: 买家电家居就去线下京东。
2: 8月16日起，竞彩五大联赛激情回归，西甲、英超、法甲、意甲、德甲陆续开售。理性购彩，请到体彩实体店看赛事、玩竞彩，更精彩！中国体育彩票。
3: 夜灯塔限时开放，更有专属点灯仪式，点亮心之所愿。
4: 每天1.6块，吃一颗辅酶 Q10，它能为心肌细胞提供能量，改善心肌细胞缺血缺氧，还能保护皮肤，抗氧化酶类让皮肤好，状态好，更能够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让人充满活力。营养屋品牌辅酶 Q10，江苏广播千万听友一致的选择。每天一粒1.6块，给心脏身体加满油。400-710-1900，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可同步下单。
5: 建行个人消费贷款全新升级了，最高额度100万元，最长期限7年，现在申请并使用消费贷消费，最高可享5000元消费贷财政贴息。建行消费贷，祝您生活更精彩。
6: 水韵江苏，有你会更美。
7: 假期去速成，向野赴金秋，某某乐园2期盛大开园，火星救援萌师回归，欢乐加倍。珠海娱乐岛大湖露营，观星入梦，藏海桑田及张岩穴，夜宿乔装度假庄园，就在宿迁速成。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城市在生长，声音在进化，从听到遇见，从原来到未来。

0: 想听你听过的音乐，想看你看过的小说，我想收集每一个，我想看到你眼里。
1: 第九届醉蟹季掀起金秋，甄选固城湖黄金产区活蟹，以陈年花雕慢卤赎罪，黄满高肥，酒香四溢。淮扬菜非遗传承人周小燕力荐，九年匠心坚守，累计热销超百万只。这个秋天。